0: 阿明阿 Lee，
1: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 阿 Lee，